0: 对，但那个地方那个在上来没有分别的麦克三十年的长大嘛 ，lessons goodness health strength， 然后 everything loving yours， 那地那个在 street one god number two lessons respect 麦克。
1: Yeah man, big up the LH family all the time.